还想用电话来搞一下。阿瓜，人家干部老男的民族社会，人家个家伙呀，为什么去打扫的？没把我干嘛的？阿廖这话不，你看咱们这边些快乐的是，那个是好的，你该不是俺们莫去挨被个毒。你好，被个恐怖，不被不不不打死，会讲的越伊拉尼阿婆。